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몇일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大宋朝八帝徽宗年间，在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住着一家姓岳的，男的叫岳和，妻子姚氏，夫妻俩忠厚老实，和睦邻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们是有求必应，老来得子，起名岳飞，字鹏举。办满月那天，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来了，吃酒贺喜。大家正在吃酒，忽听街上有人高喊，不好喽，发大水喽！大家一愣，急忙跑到街上，就听了远处声如牛吼，黄河决口了。因为朝廷腐败，贪官污吏把治水的躺银揣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以黄河无人治理，经常泛滥。这次离汤阴县不远的地方决口了，淹没了千顷良田，整个岳家庄全被大水泡了，水头汪的一过进村了，在老岳家吃满月酒的人全跑了，一会儿水就到了炕沿了。岳和吓傻了，姚氏怀抱着刚刚满月的岳飞，哆里哆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岳和说，别着急，我看看。往外一瞧，连院里的荷花缸都飘起来了，这荷花缸啊早就空了。岳和是有了，你快点抱着孩子进荷花缸去，我送你们出去。哎呀，那你怎么办呢？别管我了，我有法。岳和扶着姚氏进了荷花缸，娘儿俩在里坐下了，然后趟着水把荷花缸推到街上。岳和手扒着缸沿顺水漂流，这时候水是越来越大，不少的房子冒股烟就倒了，全村是一片的哭声叫声。突然哗，一个浪头打来，岳和扑通落进清波之中，冒了一会儿头再也上不来了。姚氏高喊，孩子爹，就昏过去了。这口荷花缸随波逐浪，顺水漂流，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姚氏明白过来了，睁眼一瞧，自己和孩子已经被救到岸上，周围站了不少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人说，哎，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哎，这个女的，你家住哪儿啊？姓什么叫什么呢？姚氏哭了，说明家乡住处，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哪位恩公救的我？
5: 哦，这是大名府内黄县的麒麟村，这是我家员外，是他救的你们母子。
4: 姚氏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一位老员外，50多岁，上中等的身材，身体微胖，赤红脸儿，头戴绛紫色的员外巾，迎文安快美玉，脑后飘着宝蓝色的飘带，身穿绛紫色的对花员外裳。
2: 哎呀，恩公，多亏您搭救，不然我们母子命早就没了。
4: 这个员外手捻着虚髯，点点头，别客气了，你也是个苦命人呐。家里还有什么人呐？这个地方有没有亲戚？我派人把你送去。
2: 恩公，我家什么人也没了，孩子爹落在水中，剩下我们孤儿寡母无处安身。
4: 哎，怪可怜的，要这么说
5: 你先到我家住去，住个一年半载的，有人来接你们再回去。
2: 哎呀，多谢恩公，不知您贵姓大名？
5: 旁边有人说，啊，这是我们王员外，叫王明。王员外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济困扶危。你在本地面打听吧，没有不知道的。今天听说黄河发大水，在岸边救人，正好把你们娘俩救下来了。行了，王员外把你们收留过去，那可太好了。
2: 说着话，
5: 王员外把母子二人领到家中。王员外的夫人赵氏出来迎接，把姚氏安排到后院三间草房里，又送来了柴米油盐，娘两个就在这住下了。一晃半年过去了，王员外夫妻俩心眼好使，对那母子俩照顾得非常周到。姚氏求人一打听啊，家乡那边叫水淹得挺惨，岳家庄片瓦无存，岳河音信皆无。姚氏这个人知情达理呀，心里想，我们娘俩吃老王家，住在人家，给人家添了不少的麻烦，都说能出一斗不添一口，将来怎么报答人家呢？也得想法干点啥，从此之后就找点活做，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磨米磨面，干点零碎活。因为姚氏挺勤快又能干，王员外夫妻也很高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岳飞到了七岁了。岳母啊，怕孩子跑着玩荒废了，孩子你也大了，上山砍点柴火，免得老叫人家送。岳飞呢，就拿着砍柴刀和绳子上山打柴去，早起晚归，每天能背出一捆多柴火，姚氏挺高兴。这天岳飞出去打柴回来的挺晚，等他回来的时候，姚氏一瞧，见儿子两眼哭得通红，像桃一样，脸上还有一道道的血印。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6: 娘，我打柴回来，路过村头，一群孩子过来叫我把柴火放下，我不放下，他们不叫我回家，我偏不，他们就过来抢，把柴火拽个乱七八糟，还把我给打了。
5: 姚氏一听掉下了眼泪，心想，我们流落在这儿无依无靠，孩子被人欺负啊，要是孩子他爹岳和活着，也能给请个先生读书念字儿。父亲不在，我这当娘的也应当教子成名，抚养他成人呢。哎，孩子，咱们来人家地方待，要忍着点儿。从今以后，你不用上山打柴了，娘在家教你认字儿。
2: 娘，你认字儿吗？
5: 多少也认得几个。
2: 好。
5: 哎呀，咱也没有笔和纸啊。不要紧，你到村头弄点细沙，折点柳枝儿，娘教你。
2: 好。
5: 岳飞捧来细沙铺在院里，细沙当纸，柳枝儿当笔，岳母教岳飞认字儿。岳母在细沙上写了四个字。岳飞问，
2: 娘，这几个字念什么呢？
5: 这叫精忠报国。孩子，娘盼你习文练武，长大成人，为国家除力报效，也不枉我守你一长。
2: 哦，精忠报国。
5: 岳飞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姚氏家规又严，没有半年，岳飞已经认出很多字了。三年过去了，岳飞出口成章，提笔成诗。这一天，岳母出门做活去了，岳飞在家里练习写字。外边来了个小孩，是王员外的儿子，比岳飞小三岁，名叫王贵。王贵冲着岳飞一努嘴，
2: 哎，岳飞，走到我们学馆去一趟。
5: 干啥呀？
2: 有事儿。
5: 我不去，怕先生说。先生喝喜酒去了，临走啊给我们出了两首诗，他叫我们做。
2: 哎呀，我们不会，你去看看帮我们做上。
5: 不，我不去。哎呀，你去吧，你帮我们坐上啊，不白坐，借给你叔看。
4: 岳飞一听借叔乐了，行。岳飞到学馆不大的功夫就把诗做好了。等到了晚上，王贵又来了，撅着个小嘴儿。岳飞问：“哎，你怎么了？”“
6: 别提了，叫老师打了呗。”“
4: 因为什么呢？”“
6: 不就因为那首诗啊，我说是我做的，老师不信，你叫我说实话，我不说就打我手板，你看手都打肿了。”“
4: 后来呢？”“
6: 后来我说实话，说是你写的，先生叫我来找你来了。”
4: 岳飞一听坏了，又给娘惹祸了。他悄悄地跟着王贵来到学馆，探头往里一瞧，呀，岳飞就是一惊，见学馆里桌子后边坐着一位老先生，年纪能有70开外，身高有9尺，体格挺硬棒，腰板不塌，背不脱，头戴个方巾，迎门鞍盔无瑕美玉，断条勒顶，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裳，腰系杏黄色丝绦，青中衣白袜斧子履，往脸上看，面似三秋古月，两道苍眉入鬓，一对大目有神，骨鼻梁，菱角海口，一步银须，飘洒千胸，根根见肉，条条透风。岳飞一见，肃然起敬，迈步到里边，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
6: 老先生。”
4: 再看这位老人，脸虚然，仔细地瞧了瞧：“你是谁呀？”“
6: 我叫岳飞，岳鹏举。”“
4: 哦，
6: 王贵他们的诗是你给写的？”“
4: 嗯，是我写的。”“
6: 你怎么上学馆来了？”“
4: 王贵叫我来的。”“
6: 那么你也愿意念书吗？”“
4: 愿意呀。”“
6: 你愿意不愿意练武呢？”“
4: 也愿意，我家里没钱，请不起先生。”“
6: 哦。”
4: 老人一看这个孩子特别懂礼貌，仔细的瞧了瞧，只见岳飞虽然年龄不大，五官相貌长得出奇，这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排碎玉，两耳朝怀，三臣得配，五岳湘君，
6: 好个岳鹏举，此子必成大器。
4: 孩子，我到你家看看，问问你娘愿不愿意跟我念书习武。
6: 哎，那太好了。
4: 这位老先生是谁呀？他是陕西老隐士，姓周，名童。要说周童啊，可了不得呀，文有文韬，武有武略，什么攻杀战守，斗隐埋伏，马上部下，长拳短打，18般兵刃，样样精通，在大宋朝是赫赫有名。老人家一辈子就教了两个徒弟，头一个是水泊梁山的好汉豹子头林冲，二一个是大名府的玉麒麟卢俊义。这两个人因为四大奸臣挡道都被害死了，周同隐士就隐居在老家。这次出来游山玩水，访朋问友，想起了麒麟村的老朋友王明，王员外来了。他到王员外这一拜访，可把王明乐坏了，知道这是世外的高人呐，忙说：“老先生啊，这回你可别走了，我有个小儿子叫王贵，这孩子太笨了，请几个先生教几天就都气跑了，你能不能留下来教教我的孩子？哎，将来成名定忘不了你，一来给你传名，二来嗨，你老来不也得有个人伺候吗？老英雄你看如何？”周同一想，也对，我这么大年纪还能活几年，真把一身一业带到棺材里也怪可惜的，要教几个徒弟传流后世，将来名扬天下，我也不枉在世上活一回。
6: 好吧，我教教试试。
4: 周同在麒麟村立学馆都知道了，三里五村有钱人家套大车把孩子送来，周同挑来挑去就留下三个学生，一个是张显，另一个是汤怀，
5: 再就是王贵。周老先生开始教他们念书写字，今天发现了岳飞，一见面就爱上了。这个孩子这么点的年龄，懂礼貌，而且字写得好，诗写得也流畅，准能继承自己的意业，所以主动登门见姚氏，说自己愿意教岳飞习文练武。姚氏乐坏了，早就听说周同的大名，哎呀，要是这样，不但我感激您呐，就是那孩子的爹也会含笑九泉呐。我这次是王员外请来的，要教岳鹏举进学馆，怕王员外挑理不乐意。这么办吧，我把岳飞收为名伶义子，带他去学馆，别人就不会说什么了。但不知你乐意不乐意呢？老先生，一切听您的安排。岳飞呀，快去拜见义父。岳飞上前磕头。从此之后，岳飞搬到书馆，和周同住在一起，白天习文，夜间练武，二五更的功夫，老人家倾囊而赠，把老箱子底儿都抖露出来了。老人是真教，岳飞真学。虽然王贵、张显、汤怀、岳飞是一块教的，过二年可就不一样了，那三个和岳飞比差之天地。转眼岳飞到了14岁，论文才出口成章，提笔成文，论武艺上马轻兵刃，可以疆场侦察。岳飞跟老师学完了，还可以教几个小兄弟，周同很得意。王员外也知道岳飞有出息，愿意自己的孩子跟岳飞在一起。到了3月3，春暖花开，天晴气朗，周老先生挺高兴，走，我带你们几个到丽泉山玩玩去，顺便讲讲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埋伏兵马，如何排兵布阵。小哥几个一听高兴了，老员外给周同准备了一匹马，又给他们带上干粮，跟老隐士来到村西30里地的丽泉山。来到山下一瞧，嚯，这是心旷神怡呀！丽泉山连绵起伏，数10里长，好座大山，直冲霄汉，霜环抱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青松密柏，树木交杂，榆柳桑槐，甩手无边。一层层，一浪浪，一溜溜，一行行，都是些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山峦叠翠，近看碧水荡漾，往上瞧巨石堆垒，碧插云霄，往下看砾石如虎，卧石如刀，好一座丽泉山，山清水秀，是风景宜人。周同见景生情，回头看看岳飞，熟年海下的殷墟，想不到我老来收了这么个好徒弟，从小看大，将来必然飞黄腾达，成其大业。师徒五人说说笑笑，寻路登山，来到半山腰，找块卧牛石坐下了。周同指着眼前的地势说，孩子，你们看这个地方，依山傍水，打起仗来是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再往那边瞧，那是个山环，两山山峰对视，是个兵家要地，进可攻，退可守，打仗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呀。这地利也很重要，看好地势，排兵布阵，攻杀战手，特别是在山中打仗，可以以石带兵，以木带兵，以草带兵，是草木皆兵。岳飞都一一的记在心里。书中交代，后来岳飞当了元帅，河北三战，八盘山、青龙山、爱华山，800破10万，用兵之法都是周同教的，这是后话不提。再说那哥几个光顾玩了，没往心里去，扑蝴蝶打巧全跑了。天到了中午，周同累了，老人家坐着那块吃点东西喝点水睡着了。王贵和岳飞说，哥，咱们到后山玩玩啊，那边可好玩了。先生睡了，我留下陪着，你们去吧。汤怀说，哥哥你也去吧，我有点累，我不去，我陪着先生也好。 岳飞领着王贵、张显奔后山绕，到了后山一看，嘿，风景更美了，山峦重叠，白云缭绕。王贵高兴，
4: 哥，咱们登山呢，比比看谁的腿快。
5: 好，来登山。哥三个开始爬山。王贵呀，还真走得挺快，可是过一会儿就叫岳飞给追上了。岳飞一口气就登上了山顶，往下边一看，哟，吓了一跳，怎么下边是山涧，立陡石崖，黑咕隆咚的，连底儿都看不见呢。我的天哪，这要刹不住脚冲过去，命就没了，快回去。岳飞磨头往回走，常言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呢。他斜插花往下转，转来转去，刚转到半山腰的地方，嗯，前边有个山洞，洞口藤萝倒挂。岳飞好奇呀，这块有个山洞，里边有什么呢？我看看。他几步就来到洞前了，探头往里边一瞧，猛然间噗，里边冒出一股凉气，唰，岳飞顿时就觉得全身发凉，他往旁边蹭一闪身。就在这阵儿，打洞里边唰窜出一条怪蟒来，这条蟒十丈长，斑斑点点闪寒光，张嘴吐信惊人胆，左右寻食令人慌，往前一窜似闪电，草抖树摇石头晃，有人落入他的口，十拿九稳一命亡。这条怪蟒爬出山洞，扭向回头，看见了岳飞，唰身子一挺，脑袋就抬起来了，冲着岳飞张开血盆的大嘴，突突突突突直吐信子。岳飞就是一惊啊，哎呀，怎么碰见这么个东西呢？这汗呢、啊、刷就下来了，怎么办？想跑哪有他跑得快呀。就看怪蟒张牙舞爪奔着岳飞扑来，岳飞急中生智，往旁蹭的一闪身，躲过怪蟒，伸手苍啷啷亮出了宝剑。怪蟒一见没扑着，啪尾巴一卷，这要是叫他盘上啊，人就没命了。岳飞脚尖点地，腰眼叠进一个旱地八葱，噌身子跳起多高，刷的一声躲过了怪蟒的尾巴。趁着怪蟒一回头的功夫，手挥宝剑，来了一个巧女儿认真的招数，扎进了怪蟒的嘴，反手哗一下子把嘴给豁开了，接着跟身进步，唰唰唰几剑把怪蟒拦腰斩断。这条蟒躺在地上不动了，岳飞擦了擦头上的汗水，哎呀，好险呐！他把宝剑怀入匣内，定睛往山洞里看了看，嗯，就见洞里有光亮一闪一闪的。岳飞心想，大概里边还有一条怪蟒吧。他急忙闪身躲在洞边，用藤萝遮住了身体，探头往洞里观瞧，里边果然有一道寒光，因为洞里很黑，这道寒光特别亮，夺人耳目。岳飞捡起一块石头，嗖，吧嗒，咕噜噜噜噜，往洞里一扔，这就投石问路。他听了听，里边没动静。如果还有一条怪蟒，这一扔石头，那怪蟒非窜出来不可。什么东西反光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带我到里边看个究竟。想到这儿，苍啷啷亮出宝剑，往里就闯。才有一段：岳飞岳鹏举，力圈山，探蟒洞，巧得神枪。
7: 매년 800만 톤의 쓰레기가 버려지고 바다에 쌓여가고 있습니다. 83억 톤의 플라스틱 생산량 중 9%만이 재활용되고 있습니다. 우리가 자주 쓰는 비닐봉지는 20년이 흘러야 자연 분해되고 플라스틱 빨대를 분해하는 데는 200년이 걸린다고 합니다. 일회용 컵 대신 나만의 컵만 사용해도 플라스틱 오염을 줄일 수 있습니다. 환경보호는 작은 실천에서 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岳飞岳鹏举和老恩师周同去游山，在立泉山的烟面碰见了怪蟒。岳飞亮剑，剑斩怪蟒。猛然间，他发现这个怪蟒洞里还有寒光，他好奇呀，手擎宝剑一哈腰就进了山洞了。里边漆黑一片，冷气森森，头上滴答滴答的直掉血珠。 脚下发滑，岳飞也并不在意，来到了亮光之处，低头一看，地上有个东西，用手一摸，挺长，棒硬。哈腰把它捡起来，分量挺沉，拿到洞外仔细的观瞧，借着阳光一看，哟，是一杆枪。这杆枪与众不同，压卵粗细。 长有1丈8尺，枪尖压在鸭子嘴，一尺8长，上下两道血槽，四指多宽，三面是刃，锋芒利刃。枪杆上有龙纹，枪嘴上“赞”字，盘龙枪三个字。岳飞手擎这杆枪，砰，掌中一抖，嘿，轻重、长短、分量非常合适。 就像给他自己打的一样一样的，是谁把这枪放在洞里的呢？拿回去，叫恩师看看。岳飞拿着大枪下山，高高兴兴，没白来。等来到山下，倒在卧牛石前一看，周同刚刚睡醒，王贵、汤怀、张显正在着急呢，因为哥几个都回来了，就剩岳飞了。 岳飞跑到周同的眼前，躬身施礼：“师傅，您看，这是什么？”说完，把枪往前一递，周同接过来看看。嗯，老人站起来了，眼睛一亮：“孩子，此物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岳飞就把刚才上山斩怪蟒得枪的经过详细的说一遍。 周同闻听，哈哈大笑：“哎呀呀呀，孩子，这是一条宝枪啊！今天你得到手里，将来定助你成名于天下。此枪不可多得，尺寸、分量、钢口全好，一员大将再有好兵刃，如同虎生双翅。孩子，收起来吧。师傅，这叫什么枪呢？” 你没看枪管上有字吗？盘龙枪，此山叫利泉山，此枪可称利泉盘龙枪。好，走吧，天色不早，咱们回家去吧。哎，说完，爷儿几个下山，大伙儿都替岳飞高兴啊，边说边笑，边往下走。王贵给老师牵着马，周同走得通身是汗。 到了山下，师傅，您上马吧，这么大年纪，再走别累着。周同抓丝缰，任凳沾杆，上了马，众人在后边跟着，一会儿就到家了。哪知道，刚到家，周同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身躯摇晃。师傅，您怎么了？哎呀，浑身不得劲儿，您累着了吧？ 快上床歇着。岳飞把老人扶到床上躺下了，哪知道周同躺下就病了。书中交代，老人家今年79岁了，年老体弱，上山有点累着了。更主要的是，老人家在树下边睡了一觉，受风了，来病。到了半夜，一阵冷，一阵热。 说冷冷的要命，说热热的烫人。岳飞赶紧给找大夫调治，煎汤熬药看护老人，一连就是6-7天没起床，水米不进。周同心里明白，我不行了，快把王员外请来安排后事。王贵、张显、汤怀三个人的父亲都来了，周同跟着三个员外说。 老朽家住在陕西，家里也没有什么人了，常年漂流在外。我这把老骨头恐怕要扔在这麒麟村。我死之后，望你们给我找一块山清水秀的地方，将我埋葬，我愿足矣。王员外说：“老人家，你放心吧，你教了我们的孩子是有功之人呐，受人点水之恩。” 当以涌泉相报，你就放心好了。他派人准备好了寿衣、棺椁，把这东西都准备好了。老人看着，点点头。就在这一天的半夜，周同觉得特别不好，知道是不行了，把岳飞叫到床前，拉着岳飞的手，眼泪在眼圈直转。孩子。 师父跟你没待够啊，你我师徒一回，情投意合，我不行了，也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的，只有一件征袍和一本兵书，留给你吧。这征袍是我年轻时候用的，这本兵书是一位德高道广的僧人法明和尚赠给我的，现在转赠给你。 以后你若见到法明和尚，替我多多的问候。另外，这本兵书可有大用，上边记载到枪法，还有排兵布阵的一些个战策，你要熟读。你又得了这杆宝枪，将来可以成其大业。师父没有别的嘱咐的，只希望你们走得正，行得端。 不能仗着武艺在身欺压百姓，要为国家出力报效。岳飞听了，心里难过。师父，您的话徒儿记住了。老人家，您好好的养身子骨吧，能好的。老人满意的看看岳飞一眼，点了点头，闭上了双睛。啊，师父。 师傅，师傅，再看周同已经气绝身亡，岳飞趴在周同的身上放声痛哭，王贵、张显、汤怀也都来了，王员外又找来了不少人帮忙给穿寿衣，将老人承殓起来，装在棺椁内，有搭了灵棚，请来僧道两门经超度亡魂，7天以后将老人埋葬在。
2: 利泉山下一个向阳坡上，这个地方依山靠水，山清水秀，又栽了几个松树，一切安排完毕。岳飞跟那哥几个商量，老师教我们一场不容易啊，我们守孝百日方可回家。那哥几个都同意，就在坟旁搭了个窝铺，几个人边守孝边习文练武。王员外呢，告诉那小哥几个。 虽然你们的师父故去了，可无论办什么事儿都得听岳鹏举你大哥的，因为你们的师父说过，你们酒后不能离开岳飞，离开他就会前功尽弃。小哥几个点头答应，我们根本就不愿意离开岳大哥，咱们老在一块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清明。 清明节，家家为亡人上坟添土。岳飞和那小哥几个一商量，我们也给老师上坟去，准备了纸马香客，还有祭礼的供果，用篮子装着，带着铁锨，起身奔利泉山。到了坟前，哥几个培土圆坟，烧纸痛哭啊！这是纸灰飞花，白蝴蝶血泪。

0: 染成红杜鹃，哥几个看着坟头思念恩师啊，一直到天快黑了才收拾东西下山往回走。这阵路上行人稀少，再往前去是一片乱草蓬坡，此地的地名叫乱草岗。他们正往前走呢，突然从块大石的后边蹭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站在大道上，两手叉腰高喊：哎，站住，小子们，有钱没有给我拿出来。岳飞他们几个人听着乐了，怎么这块还有劫道的？这个地方十里八村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有我们哥几个？我们哥几个跟周同学艺，谁敢接呀？胆子也太大了。想到这儿，仔细的瞧了瞧，一看劫道这个人年龄不太大，跟自己仿上仿下，是个黑小子。嚯，个子可不矮，比自己能高出一拳头，长得又粗又壮，这张小黑脸漆黑漆黑的，两道重眉毛，一对大豹子眼睛，骨鼻梁，四字口，头上高挽牛心发卷，上身敞着环没系扣，下边是半截短裤，光着脚不压，小拳头攥着呢，腮帮子鼓鼓着，冲着岳飞喊：有钱的快留下。岳飞一看到乐了：哎，你劫道啊？哦，劫道你也不会睁眼睛看看我们是谁？哼，我不管是谁，给钱。我们没钱，我们是上坟的。没钱，没钱不行。王贵急了：好小子，跑我们家门口来劫道来了，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他蹭往前一近身，抬手呜的一声奔着黑小子就是一拳。这个黑小子没躲，故意的把前胸舔出来，给你打，给你打，当，正打在胸口上。黑小子没怎么地儿，王贵就觉得拳头碰的都疼呀，长得好结实。黑小子乐了：嘿嘿，就这两下子算什么呢？就像那个跳着蹦一下一样，不疼。嗯，还解刺挠呢。王贵说：耶，你是肉不是肉长的？嗯，来吧。王贵二次进招，往前蹭的一近身，黑小子一伸手，砰，就把王贵的手腕子给薅住了，往怀里扒了一带，去你地吧！他一下子给闪出去了。再看王贵人，噔噔噔噔，扑通，摔出能有五六尺远，把王贵疼的直掉眼泪儿。大哥，他欺负我！黑小子乐了：嘿嘿，就这两下子还敢打我？给钱吧，少废话。汤怀和张显都不干了：好小子，你敢打我兄弟，你还了得了？两个人一边一个往上就扑，这个砰，拦腰就把黑小子给抱住了，那个伸手就把大胳膊给薅住了，两个人使劲要把黑小子给摔出去。黑小子哈哈一乐：哼，哎呀，没能耐还俩打一个，爷爷不怕，你们要把我摔倒了，就算吧，你们有能耐摔吧，来摔。他叉着腰在这叫着号，两人左扭右扭，怎么也没摔倒。黑小子往那一站，脚底下像生根一样。岳飞看着出奇呀，就凭张显、汤怀这两人跟我恩师学艺这么多年，不行乎，怎么愣把这黑小子没摔倒？他是干什么的呢？黑小子说：怎么摔不倒我呀？那我可摔你们了啊！说完身子一晃就要摔，汤怀、张显知道不好，赶紧蹭的一闪身，他没摔着。这小子真是力大无穷。张显、汤怀不缺心眼啊，心的话我们摔不倒人家，人家准把我们摔趴下，我们可不栽这个坑头。岳飞一看这黑小子行啊，又冲又横又硬又愣，外带不要命，皮糙肉厚，力大无穷，打几下不在乎，这要是也跟我们在一块儿多有意思，我试试看他有多大能耐。岳飞到了近前：哎，朋友，你是哪来的？姓什么叫什么？
1: 少问，劫道没有报名的，我早就听人说了。
0: 哎呀，你也挺明白呀，你说话这么明白，挺大个个子，也长两只手，为什么不学好专门劫道呢？
1: 哼，我不想劫道，他肚子饿，没吃的呀。
0: 黑小子被问住了，闹出这么几句。哦，没吃的，那就忍着点儿呗。挺大个小伙子，饿一顿两顿算什么？嗯，你不想给你祖宗丢人呐？
1: 我饿倒行了，他不是还有我娘吗？饿死娘，就叫不孝。我劫钱给我娘花的。
0: 你娘在哪儿呢？
1: 就在那边等着呢。
0: 岳飞想，感情他还是个孝子，可是谁家老人也不能让孩子去劫道啊，大概是太穷了。
2: 哎，朋友，你别劫道了，去把你娘接来到我们家吃饭怎么样？
1: 不不，我也不认识你，凭什么去吃你们家的饭呢？反正我把你打趴下，你就给我钱，咱就拉倒。
2: 你有点横不讲理。
1: 哦，把我们打倒就得给钱呢？
2: 那好，我就试试看你有多大能耐。来吧，你要把我打趴下我给钱，可是我要把你打趴下怎么办呢？
1: 不能，你打不过我。
2: 不一定吧，你要把我打趴下我就算输呗。
0: 那可不行，你得管我叫好听的。
1: 叫什么呢？
2: 管我叫大哥。
1: 嘿嘿，你管我叫大爷。
0: 岳飞一听啊，没人话，你怎么胡说八道呢？我把你打趴下你服不服吧？
1: 打趴下我就服，我听你的，管你叫大哥。
2: 可有一样啊，管你叫大哥你可得养活我娘。
0: 岳飞想，我怎么那么倒霉呢？我把你打趴下了还得给你养活娘。哼，你等着吧。
2: 好，你先伸手吧。黑小子把手伸出来了，噗噗吐了两口吐沫，肚子舔舔着往上一冲，奔着岳飞呜就是一拳，这招叫窝心炮。
0: 岳飞一看这是笨招，不像个正经的练家，不过可有个冲劲儿，胆小的就叫他吓住了。岳飞身子多立正啊，一看拳头到了，一闪身躲过这一拳，左手一丢他的手腕子，三个手指头一扣他的脉门寸关尺，右手一捋他的胳膊，来个顺手牵羊，往怀里一带，往外一送，嘴里喊着：“你给我出去吧！”再看这黑小子，再也收不住脚了，噔噔噔噔噔噔，啪！摔了个仰面朝天，把黑小子摔坏了。
1: 哎呦，你娘啊，真厉害呀！我你真摔呀！
0: 岳飞乐了，咱俩比试输赢，怎么不真摔呢？你输了，趴地下，管我叫大哥。
1: 我不，我不叫。
0: 你怎么不叫呢？
1: 动，这回不算，我没小心，你就把我摔倒了，重来。
0: 你不服啊？
1: 不服。
0: 好，再来。
1: 对，再来。
0: 哎，咱俩摔摔跤啊。岳飞说行啊，你伸手吧。岳飞往那一站，等他进招。
1: 黑小子一个恶虎扑食往上呜的一扑，伸手就把岳飞的双肩给抓住了，
0: 手指头像钢钩一样搭在岳飞的身上，就觉得肉都疼啊。嘿，这小子真有把本力气呀。那岳飞更不含糊了，周同老隐士的亲传呐，能叫他给抓趴下吗？啪一个霸王斗甲，身子一晃，把黑小子的手给抖了开了。然后岳飞一近身，薅住他的袄领子，用右脚一带黑小子的后脚跟，抬手轻轻的一推黑小子前胸，你给我出去吧。
1: 啊，扑通，
0: 黑小子来个坐墩儿。岳飞还没使劲儿呢，要使劲儿啊不定扔出多远呢。
1: 哎呦，好厉害呀。哎呀，你行啊，我还没看明白呢，我怎么就趴下了呢？这回还不算。
0: 好，你再来。黑小子围着岳飞转来转去，找机会想赢岳鹏举。猛然间他从后边蹭就上来了，伸手砰搂住岳飞的脖子，那意思把岳飞扳倒。岳飞多快，手疾眼快，一伸手，
2: 把这小子手腕就给薅住了，往下一哈腰，一低头，一个苏秦背剑，扑通，把他又扔。

0: 飞很喜欢这个人。哎，朋友，你姓什么叫什么，在哪儿住啊？我看你也像个好汉，为什么劫道呢？
1: 我姓牛，叫牛皋，家住在陕西，谁愿意劫道啊？他不是家里闹灾荒活不下去吗？背着我娘出来找人来了，怎么找也找不着，钱都花净了，老娘都饿一天快饿瘪了，不劫道怎么办呢？
0: 哦，你找谁呀？
1: 这个人叫周同啊。
0: 啊，岳飞一愣，你找周老先生干什么呢？
1: 哼，我爹活着时候就这么告诉的，我爹呀也是个当官的，挺有能耐，死得早，扔下我们娘俩家业就完了。临死的时候告诉我娘，说是叫我长大了得找周同学艺，好能出息。我娘就记住了，叫我去找周同。一打听说周同上这边来了，谁知道这边来哪呀？我背着娘左找右找，怎么找也找不着，没办法，在这个地方，想弄俩钱给老娘买饽饽吃。
0: 哦。原来如此，这位兄弟呀，周老先生不在了。
1: 上哪去了？
0: 他老人家去年故去了。这不吗，今天我们哥几个给老人家上坟去，刚回来就碰上你劫道。
1: 什么？故去？故哪去了？
0: 就是没了，死了。
1: 我周老先生啊，你死不把我坑了吗？我怎么办呢？
0: 你别哭别哭别哭，我告诉你，我们认识周老先生。王贵说，哎，大个子，你看你挺大个子，刚才挺能的，这回又咧开大乖乖哭了。来，见见，这是我们的大师兄，叫岳鹏举。我告诉你，我们呢都是周同的徒弟。哎，你愿意学武艺不？
1: 怎么愿意学呀？大哥你有能耐。
0: 岳飞说，我也不行。
1: 那行了，大哥爷我给你磕头了。帮帮帮，
0: 磕了三个响头。岳飞赶紧搀起牛皋。唐怀一看牛皋憨厚老实，挺喜欢。岳大哥，干脆咱们哥几个拜把兄弟就得了，行不行？岳飞点头答应。这小哥几个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冲北磕头，结为金銮之好。一论年羹，岳飞十五，牛皋十四，汤回十三，张显十二，王贵十二。张显比王贵生日大点儿。磕完头，牛皋找来老娘给那哥几个引荐，岳飞领那哥几个又拜见了蒙娘。岳飞把牛皋娘俩领到家里，见着母亲一说，姚氏挺高兴，尤其是牛皋的母亲不是一般的老太太，知书明理，通达人情，老姐俩一见面就投缘对脾气。腾出一间房子，两家是东西屋。

0: 懂礼貌，嘱咐岳飞好好的带着牛皋。岳飞答应，哥五个白天习文，夜间练武。岳飞使枪，牛皋使锏，汤怀使钩镰枪，王贵使大刀。岳飞教着哥几个练武术，唯独是牛皋太笨了，教完就忘。岳飞这个急呀，二弟呀，你怎么学完就忘呢？他太多了，谁记得住啊？你少教点儿啊！岳飞一想也对，少教他几招吧。牛皋在院里骑个板凳当马，别说弄着双锏呜喳喳的，就这么几招，他自己折腾的挺熟。熟能生巧啊，有时候真要哥几个对打起来，牛皋就那几招的锏法能把汤怀、王贵、张显他们都打败。哥几个生气呀，二哥呀，你就这么几招也能把我们赢了？嗨，你别管多少，反正把你们赢了，嘿嘿，就得服我。该着出事儿，这天到了4月18娘娘庙会，这天是真热闹啊，人来车往，都奔娘娘庙去。娘娘庙在麒麟村东25里地的一个小山下，小哥几个跟岳飞一商量，也要去逛庙会。岳飞答应了，带着他们奔娘娘庙。来到庙前一瞧啊，人山人海，做买做卖的太多了，有的来庙上求神问卜，有的来拴娃娃，有的烧香还愿，大车小辆的，旁边搭着一溜的西棚子，各种的买卖。哥几个顺着人群来到庙门前，一看这座庙还真不小，三道山门大开，石头台阶，左右一边一个石头狮子，都是脚踩绣球，张口昂头。中古二楼占去青龙伯虎，红砖墙绿瓦，庙里传来磨了鱼儿梆梆的声音。哥几个迈步就进了庙门了。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喊，哎，闪开喽，别碰了小姐夫人的轿啊，行人闪开喽。岳飞听见了喊声，也止住了脚步，回头观瞧，就看看热闹的花凤两旁一闪，由远而近来了两乘花红小轿。这两乘轿撂着轿帘，看不清里边坐的什么人。等到了庙门前，大轿趁平，打轿帘，撤了扶手，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前边是个老夫人，衣着整洁，50来岁，身后跟着位小姐，这个小姐有个15、16岁，这姑娘长得太好了，头上的青丝亚赛墨染，满头的珠翠，耳戴8宝灯笼坠，长得如花似玉，这张脸儿长得粉乎乎的，这是柳眉杏眼，鼻如悬檀，樱桃小口，玉米烟牙，低吹着粉梗，目不斜视，往这一站，鹤立鸡群，非常显眼，惹人注目。看热闹的是议论纷纷，这俩人谁呀？老太太是内黄县的知县李春的夫人陈氏，小姐是知县的女儿李淑珍，娘儿两个今天还愿来了。两人刚一登台阶，就听远处有人喊，不好喽，山上的响马来了，快跑啊！庙前一乱，就看打西北的方向飞来10几匹战马，马上之人全是轻纱蒙面，手擎刀枪，直奔庙门而来。有一匹战马如同箭打着一样，哗哗哗哗，吁哎吁，带入战马，从上边跳下一人，一抬头就瞧见李淑珍了。呀，好漂亮个姑娘，小姐跟我走吧。姑娘吓得往后就躲，就看这个人一摆手，来呀、啊，给我抢！呼啦的一下子，匪徒就拥上来了。岳飞、岳鹏举在庙门呢，看得睁耳皆真呀！光天化日，乾坤两朗，竟敢抢人家姑娘！兄弟们，给我打！岳飞要拔刀相助，是暴打不平。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